0: 让我。
1: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公司具有哪些义务？重庆的文先生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伤住院，但因为在治疗中使用了非医保药物，保险公司拒绝赔偿文先生。之后，文先生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对于非医保药物不属于理赔范围是合理的，但是因为保险公司没有尽到说明义务，所以应该对文先生进行赔付。本案中提到的非医保用药和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本案中保险公司拒绝赔付治疗中使用的非医保药物是有合同依据的。在交强险条例第32条中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抢救治疗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对于具体如何对事故伤者进行救治，在卫生部印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的通知中，第二篇第三条明确规定，在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进行临床诊疗的过程中，用药和使用医用材料应当在当地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范围内选择，非医保用药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范围，其属于不必要、不合理的支出。因此保险公司拒赔非医保用药费用符合法律规定。因为保险合同中拒赔条款属于格式免责条款，所以保险公司在向消费者销售保险时对免责条款有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如果保险公司不能举证对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那么免责条款无效，所以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
5: 小编提醒大家，保险公司有说明义务，需要提醒投保人注意免责条款的内容，而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自己也要多留心免责条款的内容，对不清楚的规定一定要向保险公司咨询清楚，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权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最近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准备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野外徒步旅行，好好放松一下。
2: 就你自己？哎，你以为野外徒步旅行就是简单走个路吗？
1: 当然不是了，我可是做好了详细的攻略呢。首先我的路线就特别的安全，一点都不偏僻和荒凉，毕竟徒步不是探险，安全又能健身才是最关键的。
2: 但是徒步的路线一般都不会太短啊，要不然我跟着你一起去吧，咱俩呢也好相互有个照应呀。
1: 嗯，也行，但是你得赶紧去买买装备啊，像防震的专业登山杖、登山鞋、冲锋衣、指南针、手电筒、防潮垫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2: 哎呦，你放心吧，我之前也是有着丰富野外徒步经验的嘛。倒是你可别大包小包的带一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啊，毕竟徒步可不是旅行，最好能够轻装上阵。
1: 嗯，好，那咱们查一下天气预报，选一个舒适的天气，嗨起来，
2: 说走就走。
0: 向警官提示您，野外徒步是一种运动方式，出行时务必注意安全，充分考虑体力情况，徒步时随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告知路线及到达地点、下一步计划等等，开心出门，平安到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3: 随着环保的要求日益严格，节能减排成为汽车逐渐被重视的因素。越来越多的汽车开始装备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这种技术特别适合

城市路况，在等红灯时发动机暂时关闭，可以节省怠速产生的油耗。不过发动机自动启停技术也面临诸多质疑，它是否能真的节能减排，给车主省钱呢？走走停停的路况对发动机是否有伤害？它会不会让发动机提前退休呢？哎呀，其实这些想法呀完全是多虑了。发动机80%的磨损都来自冷启动，因为这时候发动机内部没有机油，而自动启停时工作的环境是热启动，它只是在短暂停车时暂时关闭发动机，这时的发动机温度还很高，机油粘稠度较小，流动性较强，这时对零部件的磨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带有自动启停系统的车都会采用增强型启动机和蓄电池，完全可以承载频繁启停所带来的负荷。发动机启动一次的油耗相当于怠速3到5秒的油耗，所以启停一次超过5秒你就赚了。此外，德国博士公司之前针对发动机启停技术做过试验，得出的结论是平均节油率为8%到15%左右，越拥堵的城市排油量越大的汽车节能效果越明显。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也有过类似的测试，得出的结果是节油率则达到了7%到27%。由此来看，自动启停系统好处多多，但事事无绝对，启停系统还是存在弊端的。再好的启停系统，工作时都会造成车辆的震动，影响舒适性。堵车严重时，启停系统也会影响车辆的反应，很容易被别人加塞儿。最后，嘉恒还是建议车友在路况良好的情况下使用自动启停，在堵车的时候还是把启停关掉吧。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恒、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2: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都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2: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个葡萄啊，用小苏打洗洗。像葡萄、荔枝、龙眼等水果含糖量非常高，很容易变质。亚硫酸盐制成的片剂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儿就行了。
1: 知道了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0: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5: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合。
6: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7: 哎，老婆，我回来了。哎呀，这大热天的，热死我了，还是家里凉快啊。
8: 来，热坏了吧，先来喝杯冰水。
7: 呀，老婆，你怎么把每个房间的空调都打开了？
8: 我在厨房做饭呢，太热了，刚刚才把它们打开。
7: 赶快关两个空调，你还用电磁炉和电饭煲做饭呢，这都是大功率电器，这大夏天的电量过载很容易引起电表箱起火的。
9: 如今电表箱是每家每户都不可缺少的输电设备，所有的家庭用电都要通过电表箱来进行输电，如果电表箱出现故障或者是起火，整个家庭电路就会出现瘫痪。随着家用电器的增多，家中的用电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用电量的增加，有时电表箱会出现用电负荷引起着火。其实不只是这样，引起电表箱起火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力负荷、潮湿、安装不正确，或者私自从电表箱上接线短路等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检查住宅内电器线路的安全，不要私自拉电线，在住宅的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场所一定要做线漏电保护措施。一般来说，现在很多小区都已安装或者是更换自动空气开关和熔断器，但还有很多自建住房或者老小区并未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如果电表箱起火，首先不要惊慌，要远离电表，避免被伤到，然后在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者气体灭火器灭火。小区每层楼装有灭火器，被安放在统一规整的电表箱下。同时要记住，电源如果没有切断，千万不能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者电器爆炸伤人，造成二次伤害。
6: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生活中有时可以看见一些女生的上唇和下巴等部位长有小胡子，影响美观的同时也给这些女生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为什么女生会长胡子呢？正常情况下，女性体内有少量的雄激素，这对维持女性的生理代谢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不至于使女生长出胡子来。女生长胡子不是正常现象，究其原因是女生体内异常过多的雄激素在捣鬼。具体来看，这和毛发的生长调节机制有关。毛发的生长受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控制和调节，其中内分泌雄性激素代谢对毛发生长影响最明显。雄激素有刺激毛母细胞生长的作用，能促进躯干、四肢、腋窝等部位毛发的生长。一些腋毛缺失的人可以通过局部注射雄激素达到治疗的效果。因此，当雄激素代谢异常时，毛发的生长也会发生异常，这就可能导致女生长胡子。有些女性在怀孕的时候也会长胡子，但胡子一般会在产后6个月消失。这也是因为妊娠期雄性激素变化的结果，是一种生理性改变。此外，女生长胡子可以因为患有某些综合征，其中最常见的是糖尿病综合征和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生殖功能障碍与糖代谢异常并存的内分泌紊乱综合征。这种病的重要特征就是包括雄激素过多。典型的临床表现是月经没有任何的规律，有些患者会出现男性化体征，表现为嘴唇长胡须等。如此看来，女生长胡子是由雄激素异常导致的。长胡子的女生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饮食的营养平衡，不要喝刺激性饮料，同时要少吃海带等富含碘的食物。另外，不要吃反季节蔬菜，也不要乱用化妆品，因为某些化妆品里可能含有激素成分，会对人体激素分泌水平造成不利的影响。主播小飞，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愿亲人早日养好伤，这首歌曲是芭蕾舞剧《沂蒙颂》的插曲，或许在创作时只是作为舞剧音乐创作的，因此也常被人们叫做我为亲人熬鸡汤，或干脆用舞剧的名字《沂蒙颂》。这首歌曲的

创作者之一、原中央歌剧院副院长、著名作曲家刘廷宇称，沂蒙山是革命老区，那里的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感人的故事数不胜数，而舞剧《沂蒙颂》所描写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个山区，当时可谓村村有医院，家家有护士。剧中的红嫂却有奇人奇事，为此刘廷宇曾六下沂蒙，除了对原型主人公的采访，还收集了大量的音乐素材。后来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用人们所熟知的沂蒙山小调作为主题，并在那里写出了广泛流传的歌曲《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今天我们将欣赏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单秀荣演唱的版本，一起感受这纯净而又饱含深情的《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发生地震时，在电梯上应该如何自救呢？
5: 在搭乘电梯时，如果遇到地震，应该将操作盘上的各楼层按钮全部按下，一旦停下，迅速离开电梯，确认安全后避难。高层大厦的电梯一般都装有管制运行的装置，地震发生时会自动的运作，停在最近的楼层。万一被关在电梯中的话，请通过电梯中的专用电话与管理室联系求助。另外需要注意，发生地震时千万不能走楼梯，楼梯与建筑物摇晃的频率不同，地震时在楼梯上很容易被楼梯的台阶损伤，就算楼梯没有倒塌也要远离楼梯。楼梯就像大楼一样会被损坏，哪怕不是因为地震而倒，还会因为承受过多的人群而坍塌。所以当首震平息时，如果我们需要逃离大楼，首先要检查楼梯的安全以及周围的建筑有没有被损坏。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冷却液报警故障灯亮了怎么办？夏洛克福尔摩斯收到一封来自巴斯克维尔庄园的信之后，夏洛克决定与华生一起驱车前往巴斯克维尔庄园调查猎犬伤人事件。
3: 夏洛克，这车你从哪儿租的？仪表盘上有个温度计一样的红色标志一直在亮，这是怎么回事？
5: 红色温度计啊，糟糕，这是冷却液亏损了。你看，因为冷却的不足，仪表盘上水温表的指针已经进入红色区域了。亲爱的华生，你现在快挂空档滑行，靠空气流动降低一些温度。
3: 好的好的，我再做。夏洛克，这车都停下了，水温表还是没降很多啊。我先熄火吧，让车凉下来。
5: 不行，不要立刻关闭发动机，现在咱们下车打开车前舱盖，让车辆内部接触到更多的空气，靠怠速降温，然后开启暖风空调，这样就能增强车内小水箱的降温效果。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让水温表脱离红色区域。
3: 等等夏洛克，你说什么？开暖风可以降温？
5: 哦，华生，我不期待你能理解，但我还是给你解释一下吧。开启暖风，车前端的鼓风机就会开始工作，通过将外部的空气抽到散热器上，将热量吹入车内，这样就可以增加散热器的效率，达到降低水温的目的。
3: 那开冷风不是也可以吗？
5: 华生，冷风的工作原理可是不一样的。开启冷风，压缩机就要工作，这样反而无形中增大了发动机的负载，让散热器负荷变大，水温就会升高。另外，这会儿你先别打开水箱盖，现在系统内的压力太高了，一旦打开，水箱里的水会喷出来的。咱们要等一会儿，再用湿毛巾捂在盖子上，轻轻转，放出里面的蒸汽。
3: 行了，按你说的做了，我去看看水温表。嘿，真降下来了，这办法真有效。上车吧，咱们出发。
5: 还不行，华生，现在还不能走，咱们需要检查一下冷却液储备罐了，看看液面是否低于下限，要是低于下限了，咱们车上又没有备用的冷却液，就只能麻烦你去咱们刚路过的超市买瓶蒸馏水将就一下了。
3: 嗯，夏洛克，我们运气还真不错，现在冷却液的液面刚好和下限持平，我应该不需要跑了吧？
5: 持平的话就不需要了，我们可以继续行驶了。不过行驶途中你要密切注意水温表，而且一定要慢速行驶。另外，如果温度表又往上走了，就要开暖风再利用增强降温效果了。不过这不是长久之计，咱们需要快点补充冷却液了。哎，希望可以撑到最近的加油站吧。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6: 我现在不在家，在一起的电话，你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网。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生活充满喜怒哀乐，而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细节也可能关乎人们的生命安危。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对夫妻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吧。
3: 老婆，我回来了。哎，你刚看到没？对面楼好像着火了。
0: 哎呀，我看到了，太恐怖了，浓烟滚滚的，还好消防车到了。
3: 哎，我听说啊，这是有户人家出去旅游了，手机充电器忘了吧，然后短路就爆炸了。
0: 啊，手机充电器还会爆炸？
3: 可不是，像咱这小区啊，都是老房子了，很可能存在电路老化的问题。刚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找过物业了，回头让他们赶紧来检修一下。
0: 哎呀，赶快修修，真是要注意一下了。哎，对了，咱家还有之前从车里拿出来的散装汽油，我看要不也清理掉吧，这家里要是有个火星，还不得发生火灾？
3: 对对对，早该清理了。这次对面小区的火灾也算是给我们提个醒，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有防火意识啊。消防早知道提醒您，出门牢记关电源，及时清理易燃物。
4: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感觉到你化成我，化成你，并不很远。忽然间。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车险投保人具有哪些义务？深圳的孙先生是当地一个业余赛车协会的成员。最近，孙先生在一次比赛中发生事故，车辆严重损毁。孙先生当初把所有保险都买了个遍，于是向保险公司求助，没想到保险公司认为孙先生没有尽到通知义务，拒绝了孙先生的赔偿申请。车险投保人究竟有哪些义务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该事故中，保险公司对孙先生做出拒赔的决定是合理的。事实上，保险公司均根据不同车辆使用性质，判定不同的风险程度，收取不同的保费，承担不同的风险。本案中，孙先生按家庭自用车投保，却将车辆当作赛车使用，改变了车辆的使用性质，使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远远超出家庭自用车。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被保险车辆在测试和竞赛时发生保险事故，不在保险赔付范围内。需要注意的是，投保人如果遇到案例中的情况，欲将家用车辆性质改变为比赛用车时，必须履行告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履行相应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0: 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本案中孙先生将被保险车辆用于竞赛用途，使车辆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他并没有及时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也因此拒绝了他的赔偿申请。所以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与保险业务员沟通，只有充分了解，才能更好地使用自己的保险，维护自己的利益。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小雨，这个周末陪我一起去香港吧。
3: 好啊，小雪，我刚好啊想出去散散心，放松一下。
2: 这次可不是出去旅游的，我预约了那边的医院打九价的宫颈癌疫苗。
3: 哎，我妈说呀，没必要跑那么远打九价，让我打二价或者四价就行。她说这几种疫苗啊，效果都差不多。
2: 应该多少还是有区别的吧？要不咱们再问问医生，看看这几种疫苗哪一种效果更好。
3: 好吧，问清楚也好，省得呀来回折腾了。咱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4: 世界各国正在研究的宫颈癌疫苗有很多种，上市的目前只有三种，分别是二价、四价和九价疫苗。价代表着疫苗可以预防的病毒种类，二价疫苗可以预防由 HPV16 和 HPV18 型所引起的宫颈癌，超过 70% 的宫颈癌都是由这两个病毒引起的。二价疫苗保护作用至少持续9年，适合9到45岁的女性人群。四价疫苗可以预防6、11、16、18型 HPV, 保护作用至少持续8年，适合20到45岁的女性人群。九价疫苗针对 HPV 6、11、16、18、31、33、45、52、58、9种亚型，可预防 90% 的宫颈癌，适合16到26岁的女性人群。从预防疾病范围来讲，经济基础可以接受的前提下，价数越高，预防疾病的范围就越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九价疫苗确实比二价疫苗好，因为九价可以覆盖更多的病毒类型，可以预防 90% 的宫颈癌，还可以预防其他的癌症，比如阴道癌、肛门癌以及尖锐湿疣更优选。从预防宫颈癌角度而言，二价和四价都能预防 70% 的宫颈癌，可以满足基本需求。从预防效果的角度出发，尚未发生性行为的年轻女孩接种 HPV 疫苗的效果最佳。每种疫苗价位不同，对年龄的要求也不同，建议大家综合考虑，理性选择。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非法改装客车用来拉货，会面临怎样的处罚呢？客车还是货车，傻傻分不清楚。一辆面包车追尾了一辆沃尔沃轿车，在交警认定中，面包车不只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还需要面临非法改装车辆的处罚。这起事故就发生在郑州市文化路白庙路，下面听一下面包车主是怎么说的。
7: 我从文化路向南掉头，当时前面是绿灯，没看见车过来，没来得及转过去，撞了，导致了这位。
6: 面包车车主认为是没有看清楚车况导致了事故的发生。那沃尔沃车主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8: 文化路由北向南过了这个白庙这个路口以后，刚过这路口，你这前面又是红灯了，刚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左边逮着我的右边了，他怎么逮着我了？我不太清楚。
6: 这本来是一起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车距导致的追尾事故，但因为面包车非法改装车辆，还将面临更严重的处罚。一起听一下交警怎么说。
9: 刚在这个文化路白杨路口，面包车由东向南左转弯过来以后，可能当时是走神了，直接撞到沃尔沃车右后尾部，而且面包车啊是横跨两个车道行驶的，认定咱这个后面这个面包负全部责任。那个面包车呢，第一是没有确保前方的安全车距造成追尾，第二是没有按照规定车道行驶，第三是作为客车全部把车座给拆了，客货混装，我们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
6: 本起事故中，面包车本身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并且横跨了两个车道行驶，交警同志对其进行了违章处罚。再加上面包车还涉嫌非法改装车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如果载客汽车违反上述规定，则视为客货混装，将被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小客车承载能力有限，一旦拉满货物，会给轮胎极大的压力，极易发生爆胎，导致车辆失控发生事故。而且货物撞击很有可能会对车内人员造成二次伤害。

0: 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1: 出门在外，难免会碰到故障事故。遇到特殊情况需要自行拖车时，无论是救援车辆还是被拖车辆，错误的拖车方法反而会损坏变速箱。那么您知道正确的拖车方法吗？其实常见的拖车有三种：牵引拖车、托举拖车以及平板拖车。费用嘛，当然是一个比一个贵了。究竟要选择哪种拖车方式，不仅要看您的钱包，还要看您的车究竟是什么变速箱，用的是什么驱动系统。咱们就从最简单的来说起。首先，所有的手动挡两驱车，这三种拖车方式都可以用，挂 N 档松手刹就 OK。 如果您的爱车是自动挡两驱，那就不能使用牵引拖车了，因为当自动变速箱不启动就不能运转和润滑，当快速远距离拖车时就会让变速箱温度过高，同时加剧磨损。而选择平板拖车当然是最好，如果选择拖举式则一定要拖驱动轮。而四驱车最娇贵，不管手动挡自动挡，您只能选择平板拖车，其他的拖车方式都可能会损坏变速箱或差速器。如果您嫌拖车花费太多，其实可以找免费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种是 4S 店，在质保期内如果爱车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厂商或 4S 店都可以提供免费的拖车服务。现在有的汽车品牌甚至推出了终身免费道路救援服务。那第二种就是商业保险，大的保险公司通常也都会赠送免费的拖车服务。另外，许多金融机构都推出有车主类信用卡，一般每年都会有几次免费拖车的机会，而一些修理厂也会有免费的短途服务。最后，嘉航还是提醒您，无论您选择哪种拖车方式，拖车之前最好拍照或录像，取车的第一时间要检查车辆外观，测试其功能是否完好，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9: 嘉航这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看起来非常的慢，对吧？但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怕蛇。我和他呢走在大郑州的路上啊，他就经常会问我，哎，乐然会不会突然窜出来一条蛇呀？
2: 你看夏天很多动物活动频繁，就比如说蛇啊，被蛇咬伤的话，如果说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
9: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呀，看来上次向警官他们举办的安全讲座你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2: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被蛇咬伤了，伤口上有两个较大和较深的牙痕，那就是毒蛇咬伤的。如果说没有牙痕，并且在20分钟内没有局部疼痛肿胀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无毒蛇咬伤的，只需要对伤口清洗啊、止血啊、包扎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送到医院注射一下破伤风针就可以了。
9: 那要是被毒蛇咬伤了可怎么办呀？
2: 这就严重了啊，首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身边可利用的橡皮筋等等，在伤口上近心端约10厘米的部位进行结扎。其次呢，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边冲洗边从伤肢的近心端向伤口方向及周围反复的轻柔挤压，促使毒液从伤口排出体外。那与此同时呢，要尽量的记住蛇的外貌特征，方便医生对症下药。
3: 向警官提示您，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10到20分钟后，其症状才会逐渐呈现。被咬伤后，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要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根据广西明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老公，老公，我看朋友圈发的，今天晚上8:45有地震呢，咱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5: 我怎么没看到官方发布的地震预警信息啊？你可别乱传谣言了。
4: 可是朋友圈都说了具体的发生地震的时间了呀。
5: 地震预警不可能发布今天具体几点的消息的，肯定是有人乱说的。
4: 啊，这样啊，那我们该如何识别地震谣言呢？
6: 首先要知道地震预报需具备三要素，即预测未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和震级。一个完整的地震预报必须包括这三要素，同时还应当包括对震害的预测。地震预报分为四类，即地震长期预报、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预报以及临震预报。其次，只要不是政府正式发布的地震预报就都不要相信。地震预报管理条例规定，全国性的地震长期预报和地震中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地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已经发布地震短期预报的地区，如果出现明显的临震异常，在紧急情况下，当地市县人民政府可以发布48小时之内的临震预报，其他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对外发布地震预报。凡是将发震时间预报到一天以内，甚至精确到几点几分的，肯定都是谣言。因为目前全世界的地震预报水平都无法达到这样的精度。
7: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聊聊味道，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让耳朵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实在有趣。鱼丸呢，是沿海地区人们非常喜爱的特色佳肴，像福州的晋州鱼丸、江苏的彭城鱼丸、广东潮州的甲子鱼丸，虽各有特色，但普遍丰腴弹牙，鲜香清甜。鱼丸又名水丸，是中华传统美食。鱼丸烹制讲究，味道滑爽鲜美，好吃不腻，既可当点心配料，又可做汤饮食，是沿海渔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美食，也是他们招待远方亲人的宴席常见菜品。据古书记载啊，鱼丸最早出现在秦朝的江浙一带，而且还跟大名鼎鼎的秦始皇有关。秦始皇是个非常喜欢吃鱼的人，隔段时间没尝到鱼就会觉得没有精神头。一统天下后啊，闲来无事，秦始皇总要到南方靠海的地方转上一遭，一来呢散散心，二来是冲着当地那肉质鲜嫩的鱼去的。这一年秦始皇到江南游玩，到了湖州，见当地景致宜人，就决定多住上一些日子，好好玩玩。当地的郡守知道秦始皇这吃鱼的爱好，便命令府里的厨子一日三餐换着花样的烹制鱼肉，什么蒸的、炸的、烤的、煮的，无所不用其极。秦始皇每天尝得鱼肉美味，龙年大月呀常会行赏，厨师们尝到甜头，侍奉秦始皇呀是更加的殷勤。可是啊，有这么一天，秦始皇正吃着鱼，脸上勃然变色啊，原来他被鱼刺卡住喉了。这随行的御医啊，这战战兢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终于把鱼刺给取了出来。可鱼刺取出来后，这秦始皇依然铁青着一张脸啊，这一下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知道皇帝这是要发怒了。果然当天秦始皇就把做鱼的厨子给刺死了，并且还下了一道令，从今以后鱼肉中不能有刺，否则大刑伺候。可是做鱼不能有刺，既然勉强做到了，这做出来的鱼外观也必将大打折扣。一时间，从前对做鱼乐此不疲的厨师们人人自危，生怕这做鱼的苦差事落到自己头上，否则一个不好断送了身家性命，可就亏大了。嘿，这一天有人献了几条鳗鱼给秦始皇，鳗鱼可不多见呀，秦始皇就命人通知厨师午膳务必把这条鳗鱼给做了，切不可失了鲜味。领到任务的厨师这心里是百般的不乐意呀，可又不敢怠慢，面对着案板上的鳗鱼啊，是又恨又气，老半晌才开始小心翼翼地剔起了鱼刺。话说这厨师啊，年轻气盛，耐心不够，剔了不久不由得发了狠，就用菜刀啊向鱼砸去，发泄了起来，一下又一下砸，久了鱼刺鱼骨竟然露出来了，鱼肉也变成了鱼蓉。正在他发怵的时候，秦始皇差人来传膳，厨师心一慌呀，急中生智，挑出鱼刺，把鱼蓉混了几种调料揉成丸子，不假思索的就丢进沸腾的热汤里窜了一下。没过多长时间，一个个色泽如皓月一般柔滑鲜嫩的鱼丸就出现了。端上餐桌时，秦始皇先是一惊，犹犹豫豫地尝了一口，竟然觉得这味道如此美味，不由得大加赞赏，并且问这道新菜品叫什么名字。厨师想这玩意儿看着像药丸，就说这是鱼丸。秦始皇尝后觉得这道菜没有失去鳗鱼本来的鲜味，而且形式还很新颖，于是龙颜大悦，下令重赏了这做鱼的厨子。从那以后，这种做鱼的方法也渐渐传到了民间。这之后的2000年间啊，鱼丸的做法被不断的改进并发扬光大。为了保证口感和营养，人们开始往鱼肉中加入薯类粉芡，尤其是沿海一带的渔民守着丰富的鱼类资源得天独厚，鱼丸的滋味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直到现在，像福州的七星丸、晋江的深沪鱼丸、彭州鱼丸、陆丰甲子鱼丸等，皆是名声在外的鱼丸品类，被众多食客垂涎推崇。鱼丸注重选材，常以新鲜的

黄鱼、鳗鱼等为主料，制作时去皮除刺，将鱼肉剁碎捣成鱼泥，加适量的食盐、味精、姜汁，待佐料入味，再加入薯类芡粉，搅拌均匀后揉成丸状，就可以下锅攒了。鱼丸的妙呢，在于它的嫩滑口感，因此只能汆而不能煮，否则不仅鱼丸会变老，失了口感，里面的营养啊也会因高温烹调而流失。汆至七分熟就可以出锅了，这样汆出来的鱼丸呢，颜色就像陶瓷，白嫩诱人，活脱脱一颗珍珠似的，咬一口又弹又滑，汤汁内蕴，清香可口，滋味绝顶。更难能可贵的是，鱼丸中还富含维生素 A、 镁、铁、钙、磷等营养成分，具有补血养肝、利水消肿、保护心血管系统的实用功效哦。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私家车撞上停在路边的垃圾车，为什么还让垃圾车负责呢？紧急避险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紧急避

0: 险，躲还是不躲？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文劳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私家车与垃圾清运车的交通事故，私家车认为被撞的垃圾清运车也应该承担事故责任。下面就请私家车主说一下事情经过吧。
1: 早上我是送孩上学了哈，然后看这边是黄线，我也不敢压。这早上八点的时候，高峰期都是人，而且前面是个绿灯，都往前走了。我让这边车了，然后也我也碰上他这个尖了。那你看他违章停车呀。
0: 在路上需要紧急避险时，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处理才正确？路边违章停放的垃圾车是否需要负该起事故的责任呢？听听交警怎么说。
2: 咱们这个事故当事人纠结于这个车辆是不属于违章停车，承不承担这个事故的责任。简单的讲，即使是这个垃圾清运车啊违章停放，咱们可以对其进行处罚，但这个事故成因依然是由于咱这辆机动车造成的。紧急避让的时候啊，简单的讲就是刹车让它过去之后再行驶。如果你因为避让它发生刮蹭，是由你避让事故造成的，这个是你要承担责任的。
0: 在路上行驶时，如果遇到对向来车影响自己正常通行等紧急情况，不要猛打方向，否则车辆容易发生侧滑。正确的做法是在确保另一侧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减速避让，利用制动减慢车速，等待车辆通过后再继续行驶，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四川省阿坝藏。

0: 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境内发生里氏8.0级地震，震源深度14千米，震中烈度11度，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及多个亚洲国家，汶川、北川、绵竹等地受灾严重。此次地震共造成近7万人遇难，37万人受伤，17000多人失踪。地震发生后，中国军队做出迅速反应和有效的组织，一场世界范围内尚无任何先例的大规模非战争的军事行动在灾区全面展开，10几万大军从全国各地几千公里的半径内迅速开赴灾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紧急出动16万官兵参与四川抗震救灾。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你一丝希望是我全部的动力，搭起我的手，铸成你回家的路基。成龙的这首《生死不离》成为当时传唱最广的抗震救灾歌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大灾大难面前，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一个伟大民族的镇定、自信和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和能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让无数人潸然泪下的《生死不离》。
1: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

0: 平安出行365。
1: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
2: 小的们，大王让我去巡山了，把我的车给开过来。
3: 小钻风，知不知道你巡山都要注意什么呀？
2: 大王，不就是看看那孙猴子他们来了没有吗？
3: 笨蛋，开车走山路，你都不知道要注意什么吗？你要是因为开车耽误了我的大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哎呦，看您说的，小的哪敢耽误您的大事儿啊！大王，您听听我说的对不对？山路会对驾驶人造成较大的视线阻碍，车速过快或跟车太近容易发生事故，所以啊，车速不能超过60公里每小时，并且要与前车保持30米以上的距离。在上坡接近坡顶时会出现视线盲区，驾驶人无法看到坡后面的情况，所以啊，上坡时一定要随时准备刹车，以便处理各种紧急情况。下坡时不能使用空档滑行，也不能频繁踩刹车，这样可能会导致刹车系统过热甚至失灵。还有啊，在超车转弯以及上坡等情况都应该及时鸣笛，以提醒其他车辆安全避让。
3: 算你小子机灵，去吧，看到唐僧记得打电话。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禁止占用高速应急车道。击败伏地魔十年后，终日忙于工作的哈利与罗恩终于有了假期外出放松。
5: 嘿，罗恩，这次我们来中国真的是来对了，这沿途的风景可真漂亮啊。
6: 是啊 Harry，
5: 从霍格沃兹毕业之后，天天工作忙的呀是不可开交，咱俩这么久没见了，这次就让我们好好放松一下吧。
6: Harry， 你说的都对。哎呦，我好像出门前水喝多了，现在内急的不行，你快停车快停车。
5: 啊，咱们现在在高速上，你这让咱们往哪儿停啊？
6: 啊，不行哈利，我忍得太难受了，咱们在应急车道暂停一下行吗？
5: 应急车道这可不行，只有在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之类的车辆才能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停车。咱们停在应急车道上，按照中国的法律可是要扣6分，罚200元人民币的。
6: 啊，那如果车坏了也不能在应急车道停车吗？
5: 这是可以的，但怎么停是有讲究的。你要先停好车并打开双闪，然后将三角危险警示牌放到车后面150米的地方，最后人要撤离到安全护栏外才行。有这功夫咱早就开到服务区了。我跟你说，中国的高速服务区一般25到50公里就有一个，就是为了方便你这样有内急需求的人。再说了，全世界每年因为机动车非法占用应急车道，导致救援车辆无法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的情况是屡见不鲜，这让本来有生存希望的伤者由于无法及时救援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哎，罗恩，你看，这正说着不就到服务区了吗？
6: 哈利啊，我不等你了，我先去了。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购买商业险，理性选择很重要。苏先生的爱车虽然已经开了4年多了，但心疼爱车的他每年花费在车险上的费用高达4-5千元，这让苏先生实在有点不堪重负了。那么究竟该如何选择商业险种才最合算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

0: 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1: 每个车主在购买车险时，都需要根据自己车辆以及经济的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今天就跟大家谈几个主要商业险种的合理购买。首先，除了必须购买的交强险以外，商业险中建议大家优先购买足额的第三者责任险。所有的商业车险中，第三者责任险是最为重要的。毕竟自己的车坏了可以不开，但是对他人的赔偿是免不了的。购买车险时应该将赔偿他人损失的险种放在第一位。其次，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最好参考一下所在地的赔偿标准，因为根据不同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各地方的赔偿标准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医疗与伤残赔付标准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一线城市的车主在购买三责险的时候，至少需要购买500,000保额以上的。最后，如果你作为驾驶人且没有购买其他意外保险或医疗保险，那就建议给自己加上100,000元的司机座位险，算是对家人的负责。至于其他的附加险，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购买。
0: 小编提醒大家，车险并不是买的越多越好，也不是越省越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举例来说，如果是新车，一般是不会出现自燃的情况，就可以放弃购买自燃险。而如果是经济型车，并且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都在可靠安全的停车场停放，就可以考虑不购买盗抢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4: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5: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4: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5: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4: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5: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4: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5: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4: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了。
5: 好嘞。
3: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1: 饮食用药全知道，
3: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2: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1: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2: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1: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0: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品牌故事，欢迎来到汽车超人。
7: 凯美瑞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它凭借舒适、耐用、平顺等特点，多次成为中级车的销量冠军。那这期节目，子航就来跟您介绍一下这个已经发展到第八代的经典车型。上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消费者对家庭用车的需求日渐明显，丰田就意识到了人们对于汽车消费的新需求，在1980年推出了一款基于运动车型 Celica 开发的 Celica Camry。 这款车与 Celica 的运动性不同，它更加偏重舒适性和实用性，2年的时间就卖出了10万多辆。鉴于 Celica Camry 的成功，丰田就把凯美瑞独立出来，于1982年推出了第一代凯美瑞，并在上市第二年进军美国，成为卡罗拉之后的第二款全球车型。1986年第二代凯美瑞问世，丰田在第二代凯美瑞上首次推出了旅行版车型，这是为了满足欧洲消费者对旅行车的需要。动力方面，先期推出的第二代凯美瑞搭载改进型 1.8 和 2.0 两款发动机，2年之后丰田推出了搭载 2.5 V6 发动机车型 Camry LE。 这款车的发动机配备燃油喷射技术，双顶置凸轮轴使这款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了158马力。90年代后，凯美瑞开始分走两条路线，在日本主要推出紧凑级的 V 系列，海外则推出中级车的 XV 系列。第三代顶配凯美瑞搭载了 3.0 升 V6 发动机和四轮转向技术。在1993年，我国国内经销商开始进口凯美瑞，并给该款车型起了一个优美的名字——佳美。第四代凯美瑞于1994年上市销售，这时 ABS 和双安全气囊成为了凯美瑞的标配，而海外版于1996年上市。1997年到2000年，连续4年的时间里，凯美瑞都被评为美国最畅销轿车。2001年推出的第五代凯美瑞属于革新的一代，搭载导航、JBL 音响、侧气囊、皮革内饰和 ESP， 在美国是大受欢迎，在国内也是最畅销的高档轿车之一，进口价超过了30万，在当时几乎能够买到房子了。2006年，凯美瑞从第六代 V40 开始国产，并在2007年夺得合资中型车销量冠军。之后的第七代 XV50 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随着中级车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凯美瑞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荣光。而第八代凯美瑞则全面升级，年轻化外观分为豪华版和运动版。三种动力也有 2.0 自然吸气、2.5 自然吸气以及 2.5 混合动力三种可以选择。 8AT 变速箱则号称全球热效率最高的发动机。在竞争激烈的汽车市场，新一代的凯美瑞还能够再度成为中级车的标杆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我们都知道古代汉字的书写顺序和现代不同，古代汉字的书写方向都是竖向排列，从右向左写，而现代简体字都是横向排列，从左向右写。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从商周开始，竖写就是主流的书写形式。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竖向排列，从右向左写的书写形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但是为什么我国古代约定俗成的书写格式就是竖向排列，从右向左写呢？原因可能是中国人最初使用的书写材料适合于这种书写形式。最初龟甲和兽骨适合用右手刻字，因此更适合从右边开始刻，同时也适合竖向刻字，于是这样的书写习惯被保留了下来。后来到了民国时期，有一些学者呼吁横着书写汉语。1904年，严复出版的英语语法书《英文汉古》就是我国第一本完全横写右行的出版物。不过当时这种尝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采纳。事情在1949年之后发生了变化。20世纪50年代，随着简体字改造，汉字书写顺序也完成了转变。50年代初，郭沫若等人提议将汉语改为横向排列，从左向右写。1955年10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建议全国印刷品采用横向的印刷方式。1956年1月1号，人民日报和各大地方党报正式改为横排右行。其实文字改革会议只提供了建议，即建议我国文化部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广报纸、杂志、图书的横向排列文字，建议国家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推广公文函的横向书写。但这份建议的效果很好，这种书写形式也很快推广开来。当然，这一逐一转变的过程一直持续到90年代，随着教育与媒体的普及，直到

0: 结冰路面到底该如何开车呢？
1: 师傅，你快来看呐、冰天鹅的成了大刀。
2: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0: 哎，你们等等，路面上这么滑，你们什么准备也不做就过河吗？真是没经验。要知道啊，路面一旦结冰，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就会减小，轮胎很容易打滑，刹车距离也会变大。所以啊，一定要把车速控制在30到40公里每小时以下，同时要与前车保持至少20米的行驶距离。在行驶过程中，最好保持车辆匀速直线行驶，油门和制动的力度都要轻柔，千万不要动作幅度过大过猛。另外啊，如果路面上结的冰太厚，还要给轮胎加装防滑链呢，这样有助于增大轮胎的摩擦力。遇见上下坡的情况时，千万不要变道和超车。上坡时啊，要使用低档位爬坡，下坡路段也不能空档滑行，要保持低档位，利用发动机的反制动力慢慢下坡。哦，对了，你们没车哈，那你们就给马蹄子上裹个布吧。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瑶瑶，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儿，但是那栋房子里面应该还会有人压在里面，咱们去帮帮他们吧。
4: 嗯，好，你跟着我来。现在救助他人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5: 好。
4: 那地震后如何救助他人呢？
6: 救助时要遵循先救近再救远的原则，要确定被埋压者的情况，用最快的速度使伤者头部暴露出来，并清除口鼻腔内的异物，保持呼吸通畅，然后再暴露胸腹部，如果伤者有窒息的情况，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挖掘时要分清哪些是支撑物，哪些是埋压阻挡物，保护支撑物，清除阻挡物，保护被埋压者赖以生存的空间。被埋压者不能自行出来时，不要生拉硬扯，防止进一步的损伤。对于脊椎损伤者，挖掘时要避免再次加重脊椎损伤。从废墟中救出伤者后，在转送搬运时应使用硬担架或者门板，绝对禁止脊椎弯曲或扭转，不能一人抬肩一人抬腿，以免造成伤者瘫痪。凡四肢骨折关节损伤者，应就地取材制作夹板实施固定，固定时应显露伤肢的末端，以便观察血液循环。对于在黑暗、窒息、饥渴状态下埋压过久的人，救助后应该给予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4: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5: 你了解道路上黄网格的通行规则吗？黄网格前停一停，安全上路伴你行。当我们行驶在城市的道路上，经常会看到一种黄色网格状的交通标线，它就是我们俗称的黄网格。所谓黄网格，就是为了防止交通阻塞，告知驾驶人禁止在此标线的交叉口临时停车。你瞧，这起下雨天私家车追尾公交车的事故就与黄网格有关。先让我们听听私家车主的讲述。
6: 我从东风路西向东吧，看着前面公交车也没走往那站了，然后我看着前面是绿灯，然后打了一下方向，我准备从中间那一道过去，没有过去了，我的右前方蹭着他的左后方了嘛。
5: 私家车主说，明明是绿灯，前面的公交车为什么会停在远离路口的位置呢？接下来就听一下公交车司机是怎么说的。
7: 我是驾驶28路公交车，从东风路由西向东行驶到中医院等红灯时发生追尾，对方就是可能没有正当操作吧。
5: 听完公交车司机的讲述，仍然对公交车为什么要在远离路口的位置停车充满疑问，而事故双方对事故的表述也不一致，那到底谁说的才是正确的呢？来听听交警同志是如何解答这些疑问的。
8: 在东风路原田路中医院门口发生这起事故啊，前方的公交车行至咱们中医院门口，就停在黄网格外等待的时候，同车道正后方轿车一看前方的车辆停车等待，于是就向左打方向，想变更车道，没有很好的控制与前方车辆的距离，车头撞着了前方这个公交车的左后尾部，认定为咱这个后车啊负全部责任。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下雨天视线会受到影响，安全车距一定要保持好，要优先观察然后再行动，这样呢能够有效的减少事故的发生。
5: 通过交警同志的事故认定，我们才知道原来公交车司机是因为行驶到了中医院门前的黄色网格线，才停在了黄格线外等待信号灯的。相比于个别停在黄网格线上的驾驶员，公交司机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车临近黄网格时应注意观察前车的动向，如果黄网格线的前方道路能够容纳你驾驶的车辆，则通过黄网格停车，否则应将车停在网格线之外等待。对于车辆占压黄网格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和扣3分的处罚。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外。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相信不少朋友在家炒菜的时候都会遇到过油锅起火的情况，这也会让不少人不知所措。如果不懂消防常识，或者采取了错误的灭火方式，可能会导致火焰外溅，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油锅起火应该如何处置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日常食用油在锅内被加热到450度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时候都要先切断火源。第二步就是要学会巧用身边的工具灭火，比如湿布。油锅起火之后呢，如果初期火势不大的话，就可以用湿毛巾、湿抹布等直接覆盖在油锅上，将火苗盖住，这样就能够把火闷死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锅盖、洗菜盆等等，只要能够起到覆盖作用，阻止氧气进入的都行。另外，将切好的蔬菜迅速倒入锅内，同样也能起到灭火的作用。而如果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还可以使用灭火器来灭火。家用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油锅、蜡烛等引起的初期火灾，灭火之后应该将油锅移离加热灶，防止复燃。而在用干粉灭火器扑救油锅火灾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喷出的干粉应该对着锅壁喷射，不能够直接冲击油面，防止将油冲出油锅，造成火势的二次蔓延。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厨房烹饪的时候，如果要离开灶台，或者灶台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定要记得关掉火源，养成随手关火的习惯。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首先要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同时降低周围的温度，使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万一厨房火情扩大无法自救，可以将厨房门关闭，拨打119报警，等待消防官兵前来救援。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照未到手，出险遭拒赔。周先生毕业后，由于没有工作，家里决定给他买辆大货车跑运输。随后，周先生参加了驾校的学习，并通过了驾照考试，但驾驶证的发放要等到一个月以后。这时，家里购买的货车已经送到，周先生就驾驶大货车跟随其他车辆一起外出运货，路上因操作不当撞死了一位妇女，损失惨重。事故发生后，周先生向交警大队报案，交警要求周先生出示驾驶证，但周先生无法出示。经过交警大队核查后，查明周先生驾照考试合格，但驾驶证还未发放。后来周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以周先生无证驾驶为由拒绝赔付。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的理由能成立吗？驾考合格后，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有驾驶资格了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0: 周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属于无证驾驶的，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即使在考试合格后核发驾驶证期间，也属于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不得驾驶机动车辆的，否则就属于无证驾驶。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合格驾驶人员必须持有效驾驶证。周先生虽然考试合格，但尚未拿到驾驶证，属于没有驾驶证范畴。根据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9: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构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才可以驾驶车辆。可见，任何人取得驾驶车辆的资格有两个前提，一是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二是领取驾驶证，缺一不可。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即使已经通过驾照考试，在拿到驾驶证之前，也不能擅自驾驶机动车，因为驾驶证是当事人具备驾驶资格的唯一证明。
11: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在华语歌中有古道西风瘦马这样意境的歌曲不多，周杰伦就曾经唱过一首《红尘客栈》。2007年那年开演唱会，杰伦在唱那首《千里之外》之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演奏，当时他专门写了一段旋律作为这个二胡的演奏曲。2012年为了筹备第12张专辑《十二新作》，他把当年写的那段旋律做成了一首完整的中国风歌曲，就是这首《红尘客栈》。这首歌就像是一幅古典的侠客美人画一样，画中侠客为了美人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两人在屋檐下席地对坐饮茶，提笔不为风雅，只为将美人容颜牢牵挂。这首《红尘客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完全可以借用青花瓷的伴奏来演唱，这样呢，杰伦在唱这首《红尘客栈》的时候忘词了，还可以用上青花瓷的歌词来救场。一起来听周杰伦《红尘客栈》。天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를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모르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6: 平安出行365，
1: 高速开车遇上雷雨天气怎么办？
7: 真倒霉，刚上高速的时候还是晴天的，怎么就突然开始打雷下雨了？
8: 夏天嘛，雷暴天气活动频繁，不过还真不能小瞧雷雨天。小张啊，马上要到服务站了，咱们去那儿避一下吧。
7: 你说这不就打个雷下个雨吗？咱们在车里又淋不到雨，你担心什么呀？
8: 你不知道，相比静止的车辆，高速行驶的车辆更容易被雷电击中。车子在行驶过程中，空气流动会造成局部电场变化，而且车速越快变化越大，这也就会很容易吸引雷电。更何况咱们在高速上地形这么开阔，而且你车顶的天线也没收，咱俩现在就像高速行驶的避雷针，我能不担心吗？
7: 哎，李叔，那照你这么说，要真是被雷击了可怎么办呀？
8: 要真是不幸被击中啊，首先咱们要立刻慢慢地向右变道，停靠在紧急车道上，并打开双闪灯。其次要关好车窗，并待在车内不要下车，因为关闭车窗后，车辆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由金属形成的封闭体。雷电击中车辆之后，高压雷电可以从车辆的金属壳直接传递到地面，形成回路。所以车内是躲避雷击的理想地方，只要咱们不碰车内的金属物品或车顶，就不会遭受电流伤害。
7: 那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吗？
8: 其他的，对了，遇上雷暴天气尽量不要接听手机，并且要关闭收音机、导航等设备，因为无线电波也是一种传导媒介，电子设备在使用中所发射的电磁波极易引来感应雷，可能会导致雷击。另外，马上就到服务区了，我再提醒你一下，一会儿停车千万不要停在靠近大树、电线杆、灯柱或广告牌的地方，因为突如其来的闪电如果碰巧击中这些物体，可能会导致这些物体倾倒并砸伤汽车，而且伴随雷雨一起的狂风更容易造成这种危险。所以这样的天气，把车停在排水良好的地下车库是最好的选择，如果条件不允许，就把车停在靠近楼房的地方也是安全的。
6: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古看来，今日时的我。

你不真正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猪妈妈，佩奇和乔治小的时候打过13价肺炎疫苗吗？
2: 当然打过，你不记得了，猪爸爸？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1: 哦，最近苏西的爸爸向我了解这个疫苗，我记不清了，所以问问你。
2: 这么久了，具体的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医院离咱家近，咱们去帮他问问，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1: 好的，猪妈妈。医生你好，请问什么是13价肺炎疫苗啊？
3: 我们通常说的13价肺炎，全称为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可有效预防13种常见肺炎球菌血清型引起的一系列侵袭性的疾病，包括脑膜炎、菌血症性肺炎等。严重时可导致瘫痪、智力低下、癫痫、耳聋等后遗症。我们知道，肺炎球菌是社区获得性肺炎最常见的致病菌之一，全世界每年有47.6万五岁以下的儿童因感染肺炎球菌疾病而死亡。
1: 哦，我明白了。那这个疫苗免费吗？适合多大的孩子呀？
3: 目前这个疫苗属于2类疫苗，是自愿自费接种的。国内接种对象适合6周到15月龄婴幼儿，推荐的常规免疫程序是在2月龄、4月龄、6月龄各接种一剂，12月龄加强一剂，基础免疫首剂最早可在6周龄接种，之后每剂间隔4到8周。
1: 好的，那接种这个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3: 对疫苗中任何活性成分、辅料或白喉类毒素过敏的孩子禁止接种这个疫苗。患急性严重发热性疾病的孩子可以等病好之后再接种。此外，部分孩子接种后可能会出现一过性反应，如接种部位疼痛、红肿、硬结、发热或烦躁等情况，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短期内可自行缓解，必要时可以接种点联系进行对症处理。
1: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5: 我们谁有什么来关注呢？
6: 那么。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因为出险过多，理赔时要算加扣免赔率吗？黄小姐是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当初提车的时候听业务员的推荐买了不计免赔险。黄小姐一直认为买了不计免赔就可以获得全赔，一年下来总共出险六次，前三次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倒是全赔了，但是第四次事故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告诉她不能全赔了。由于黄小姐出险次数过多，根据多次事故免赔特约条款，出险超过三次要计算加扣免赔率，黄小姐要自己承担20%的修车费用。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首先，保险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通俗的讲，在保险中会坚持一个风险共担原则，也就是在事故发生后，投保人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金额，目的就在于对驾驶人进行制约，使其尽可能的少出险。那么这个不计免赔主要作用就是把这一小部分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损失再次转给保险公司，从而在事故发生后得到一个全额的赔付，个人能够获得最大的保障。保险合同中如果没有做出对多次出险需要加扣免赔的特别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就应按照合同中的约定进行理赔，保险公司不能对免赔率进行修改加扣免赔。不过对于频繁出险的车辆会影响其下一年度保费，甚至会被列入中国保险信用风险平台，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承保商业险，车主也不能再享受保险带来的保障了。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频繁出险不仅会影响第二年的保费，更会影响车主的保险信用，一旦这样之后投保车险时可能会被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所以即便是购买了车险，大家在路上行驶时也要小心驾驶，注意驾驶安全。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2: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2: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路上那些事，
6: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7: 发生交通事故时，误工费该如何赔偿呢？横向车距不注意，交通事故惹上身。最近在丰庆路文老路发生了一起机动车压到电动车主左脚的事故，事故中的电动车主要求机动车主赔偿误工费。那么本起事故中，机动车是否应该赔偿呢？
8: 丰庆路由南向北行驶，它在我的车头右前方大概有两三米吧，然后这个大姐呢，可能当时一停顿，这个我也是正好启动的时候，然后这个我的右前轮看好从左脚上面压了。
7: 机动车主承认了他压到了电动车主的脚，那电动车主当时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9: 在丰庆路上从南向北，我在前面行驶，那会儿前面也堵，我在前面停着呢，然后他的车可能是一启动从我脚上压过去了。
7: 事故双方的描述基本一致，电动车在发生事故后也去了医院检查自己受伤的情况，同时要求机动车主赔偿他的误工费。不过还是听听交警同志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再来说一下赔偿的问题。
10: 丰庆路文劳路向北发生这起交通事故啊，机动车啊因为车队拥挤，车辆起步的时候啊，没有注意右侧停车等待的驾驶电动车的女同志的左脚，然后发生了碾压。驾驶机动车的男同志起步的时候没有有效的观察周围的情况，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咱们事故认定当中认定他全部责任，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在这个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停车等待车辆起步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周围的情况。
7: 在本起事故中涉及到了误工费的相关情况，那么误工费该不该赔，又该怎么赔呢？交通事故误工费是指伤者本人治疗创伤造成误工产生的费用，如果交通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则不在误工费的赔偿范围之内。根据相关规定，误工费要根据受害人误工时间及收入状况确定，并且需要出具医疗机构的证明。而误工费的计算公式为，如果有固定收入，则是误工费乘以误工时间，而无固定收入的，要根据受害人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来计算，并提供收入状况证明。不过，误工费的赔偿要在交警同志划分责任后进行，如果肇事方是全责，则需要承担全部误工费的赔偿，如果只是主责或次责，则根据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历史上三凤桥肉庄的酱排骨啊，闻名遐迩，俗称无锡肉骨头，是无锡三大特产之一。从问世到现在，历经五代传人，已经有近140年的历史了。那么关于这道菜呀，还有一个非常传奇的故事呢。无锡城内有座大石桥，桥墩下河滩上，很多年以前，不知谁丢了只破舂米石臼在那里。年长日久的舂米石臼里积满了垃圾，长满了青苔。这一天，有个江西人摇船到江南来寻宝，小船在桥下，江西人无意中发现了那只破舂米石臼，横看竖看，左看右看，不禁失声惊呼起来：“有缘千里来相会，宝贝滚到眼前来！”他连忙上了岸。路边有个豆腐店，老夫妻俩做做小生意，勉强度日。那个江西人寻上门来，一脚踏进殿堂，就问老板：“桥墩下那只旧石臼是啥人家的？”老板见问的是那破烂货，感到奇怪，不以为然地回了一声：“那还是我老太公那一辈丢在那儿的呢。”江西人二话没说，忙拿出两块银子朝桌上一放，朝老板连连点头说：“好好好，我出500两纹银买你家这块破石臼，今天先付10两做定金，10天后我再带足了银子来取货。”这老板

听了吓了一跳啊，一个没人要的破石就值这么多钱，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便一口就答应了。江西人乐滋滋地走开了，这夫妻俩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啊，想想人家出这么多银子，也该把那破石就收拾一番才对呀。这俩夫妻就下到河滩，哼哼哈哈地把石臼里的垃圾啊扔到河里，又用扫把把石臼里里外外刷了个干干净净，然后请了几个后生家，七手八脚地把石臼给抬回家了。过了十几天，江西人急忙地来到豆腐店，夫妻俩笑眯眯地把他迎到店里。江西人着急地问：“石臼呢？”老板说：“客人别急，石臼在房里，我已经把它洗干净了。”江西人一听，心里暗暗叫苦，进房一看，连连叹息说道：“你们，哎呀，这破石臼我不买了，那十两定金也还给我吧。”夫妻俩莫名其妙，忙问其中缘故。原来那破石臼并不是什么宝，真正的宝贝啊，是石臼里的那堆垃圾。俗话说，千年难逢天开眼，这回老天真是开了眼。天光闪闪，彩云飘飘，三只仙凤下到了凡间，飞到江南变成了三只小鸟，竟在这破石臼里过了一宿，并在这石臼里啊掉了些羽毛屑屑。要知道，这仙凤的羽毛啊本是无价之宝，放在水里，水就会变得又清又净，这放在菜里啊就会鲜美无比。如今石臼里的垃圾都扔掉了，夹杂在里面的宝贝被扔得一干二净，剩下的那只被打磨得光滑的破烂货屁个钱也不值。这夫妻俩听了来龙去脉后后悔莫及，只好把十两定金还给了人家。老头想得开呀，回头对老太说：“算了吧，你去买两斤肉骨头来烧烧，让我喝两盅解解烦。”这妻子买回肉骨头后，见铁锅生了锈，就用洗石臼的扫把呀把锅刷了一遍，烧火煮起肉骨头来。这一炷香的功夫，锅里飘起了一阵肉香，香得特别，香得出奇，连门口过路的人的鼻子都吸引住了，探头朝屋里看个没完。隔了一会儿，肉骨头盛在青花碗里，这老头啊夹起一块，嘴巴一蘸，这活了一世还没吃过这味道这么好的骨头嘞，忙问老太婆：“你用啥佐料烧的呀？”这妻子也很奇怪，尝了一口，味道果然不一般。他仔细想了想，心里才明白，原来煮肉之前呀是用那刷过破石臼的刷子呀刷的锅，心想是宝器带到锅里了吧。这夫妻俩一合计，忙把锅里剩下的肉骨头汁留下，下一次煮肉时添在锅里，以后每回煮每回留，每回煮出来的肉骨头味香得出奇，鲜美无比。后来夫妻俩干脆关了豆腐店，开启了酱排骨店，至于那座大石桥也改名为三凤桥。提到三凤桥，人们会说想起吃肉骨头，再说那石臼里的垃圾连同仙凤羽毛屑屑扔进河里，流出溪水关，流入太湖，难怪太湖水年年月月总是分外的清澈明净。那么做三凤桥酱排骨这道菜啊，需要准备好姜、八角、桂皮、料酒、糖桂花、白糖、小葱、红曲粉、植物油，将排骨呢剁成块，用盐、嫩肉粉拌匀，腌制12个小时。腌好的排骨加清水，用旺火烧沸，捞出洗净后，把锅里的汤倒掉，加入少许的底油、少许的白糖，炒出糖色后放入排骨，煸炒到排骨上色。之后呢，加入料酒、葱段、姜片、大料、桂皮、糖桂花，放入清水后盖上锅盖，用旺火烧沸后加入酱油、少量的红曲粉，改用中火烧至汤汁浓稠，这道菜就完成了。那么猪小排呢，为人类可以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和必需的脂肪酸，同时呢还可以提供血红素和促进铁吸收的半胱氨酸，能改善缺铁性贫血，一般人呢都可以吃，而肥胖血脂较高的朋友呢不宜多吃。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现在微信已经成为了我们重要的沟通方式，通过语音、视频或图文传递信息十分方便。然而细心的人会发现，我们用微信发送的语音再次播放重听时，听到的却是不一样的声音，感觉不像是自己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与声音传导有关，声音包含了三个特性，即音调、响度和音色。其中音色决定了我们对声音的辨识。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音色应该是稳定的，那么为何微信语音听起来变样了？这还得从我们是如何听到声音的开始说起。人的听觉器官由外耳、中耳和内耳的耳蜗组成，正常情况下，声音通过空气传导与骨传导这两种途径传入内耳。我们平时说话，对于自己，声音主要是通过骨传导进入内耳。然而，收听微信语音时，声音传到自己的耳朵里，则主要依靠空气传导。二者的传输路线不同，音色自然也略有差别。具体来看，在收听微信语音的时候，声音会通过空气和头部进行传播。空气传播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从而产生大量的衰减，音色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但是我们说话时听到自己的声音，却是通过骨头传递到自己耳朵内的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声音能量的衰减和改变比较小，所以这时听到的声音才是自己真正原汁原味的声音，这与微信播放的声音必定有差别。这就是我们感觉微信上听到的声音不像自己声音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微信语音会变声其实并不神奇，你也不需要怀疑，这其实就是你原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今天这天气真闷呐、吴叔老姐，你挑这日子也太不适合徒步旅行了吧。
2: 哎，我这不是平常没时间吗？今天刚好咱俩都休息，怎么着也得出来放松一下呀。
1: 哎呦，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这雨真的是说下就下，那边有树咱们去躲躲吧。
2: 哎呦，一看你就没经验，下雨天在野外千万不要在树下面躲雨，还有你身上带的这些金属装饰品也要收起来，更不要选择在户外接听或拨打电话。还好我准备充分，给，赶紧把雨衣穿上。
1: 好。
0: 向警官提醒，户外徒步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有雷暴雨时，不要在狭窄的山谷或高而空旷的地区活动，应解下金属物，不要打手机，赶快找动

穴或低洼处避雷，最好携带塑料的雨具，塑胶不导电可以很有效地防止雷击。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你看到我的钱包了没？中午还在这放着呢，现在咋找不着了？
4: 你再找找看，是不是你又放其他地方了？
3: 肯定没有，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午吃饭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放桌子上了。
4: 啊，那是不是被谁顺走了？我隐约记得中午我们睡觉的时候，宿舍

0: 门口有一些平常没见过的人在来回走动。
1: 当时我们的门锁了没？
0: 这天太热了，咱们门也是敞开着的。
1: 哎呀，那可能就是他们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溜进宿舍，把我的钱包给拿走了。你赶紧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
0: 我倒没有，我们赶紧去告诉宿管阿姨吧，让她通知学校保卫处，看看钱包还能不能找回来。
2: 向警官提醒您，学生宿舍是人员密集的场所，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学生，应该做到：一、离开宿舍时，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都必须锁好门、关好窗，以防盗窃犯罪人趁虚而入；二、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应加强警惕。作案人到宿舍行窃时，往往要找各种借口，如找什么人或者推销什么商品等。见管理松懈，房门大开，便来回走动，伺机行事，摸清情况，找准机会后就撬门扭锁，大肆盗窃。遇到这种可疑人员，同学们应主动上前询问。如果来人说不出正当理由，疑点较多，神色慌张，则需要进一步盘问，必要时还可以请他出示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同时告知宿管或学校的保卫部门。三、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钥匙，包括教室、宿舍、书包、抽屉等处的钥匙，不能随便借给他人或乱丢乱放，以防不速之客复制或伺机行窃。如果钥匙丢失了，还应及时更换新锁。四、集体午休时要插好房门，以防外人进入。若想开门窗，必须提高警惕，要将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别人不易发现、不易偷走的地方。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位。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妈妈，快看，我能把这个小绒球点着呢。
4: 这小绒球是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天上飘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揉在一起呢。
4: 呀，这是柳絮啊，可不敢再烧着玩了。还好你这数量少，数量再多点可能会引发不小的火灾呢。
3: 啊，真的吗？
5: 每年的四五月份啊，全国多地空气中都是飘满了杨柳絮，加上气温回升，天干物燥，这火灾危险系数可以说是直线飙升。可能有朋友就会问啊，这杨柳絮还能引发火灾？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呢，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就是杨树还有柳树的种子，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就会引起轰燃，并且呢，蔓延速度是非常的快。有实验数据就表明了，杨柳絮遇到明火会在2秒内燃烧，而且会迅速蔓延，引燃其他可燃物，酿成火灾。根据调查啊，杨柳絮起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儿童玩火引起的，第二个是乱扔烟头点燃。儿童能力有限，而成人扔掉烟头之后呢，也不能及时防控。所以说啊，杨柳絮一旦起火，火势一般很大，并且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不论是草垛边、民房周围，还是沟渠中、大棚上，到处都被杨柳絮覆盖成一片。如果不及时控制，极易引燃草垛、民房、草坪等等，造成火烧连营的后果。所以说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边。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采用先用水泼，再清扫掩埋的方式来清理，避免杨柳絮引燃他物。绿化、园林等部门呢，可以加大路边洒水力度，并且及时清除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而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玩点燃杨柳絮。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6: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高温天气该如何预防轮胎爆胎呢？
7: 师傅，咱们先停一下，这火焰山这么热，让我问问土地有没有什么好方，快点过去。
8: 大圣别急，小老这儿啊有一辆汽车，可送大圣师徒渡过此山。
7: 土地，你别哄我，这么高的温度，你那车行不行？万一路上爆胎了怎么办？
8: 大圣放心，我身处这火焰山，当然知道气温过高的时候，汽车轮胎有爆胎的潜在危险。当轮胎胎压过高的时候，轮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减少，磨损剧增，就容易导致爆胎。而胎压过低的时候啊，轮胎和地面接触的面积则会增加，行驶的时候轮胎内部温度不正常增加，轮胎内部的钢丝啊、连布层啊就会加剧老化，也同样为爆胎埋下隐患。所以说啊，我一直都很注意对轮胎的养护，为了防止汽车会发生爆胎，我是给轮胎充的氮气而不是压缩空气。因为氮气啊，它是惰性气体，热传导性低，降低了爆胎的几率。另外呢，我还定期给汽车轮胎换位置，定期检查汽车的胎压，也定期检查轮胎侧壁是不是有裂痕。日常停车的时候啊，也保证把四轮停在同一水平面上。所以啊，四位就放心上车吧，不会有事儿的。
7: 土地有心了，俺们在此谢过了。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5年，作词人车行的父亲去世了。送走父亲之后，车行回想着曾经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结果发现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和快乐太少了。参加工作前，他常犟嘴惹老人生气，参加工作后又很少回家。车行很后悔，心中充满了对于父亲的深深怀念。96年，再次坐火车出差路上，车窗外的美好景色触动了车行，他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母亲、家。他悄悄抹去眼泪，用笔写下了常回家看看这5个字。98年初，车行将10几首歌词寄给戚建波，其中就有这首常回家看看。接到歌词之后，戚建波深深被歌曲打动，没有读完就流下了眼泪。在一种既激动又冲动的感觉下，10几分钟曲子就谱好了。他打电话给车行，在电话中哼了一遍，车行说，对，就是这种感觉。99年的春节晚会上，常回家看看唱哭了在场观众，在阖家团圆的特别时刻引发了千家万户的共鸣，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具有时代烙印的全民流行歌曲。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下车更换轮胎发生事故，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吗？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刘先生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发生爆胎，于是在紧急停车带上下车更换轮胎，结果被后面来车撞成重伤。交警认定事故双方均有责任，之后刘先生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刘先生的亲人在悲痛之余找自己的保险公司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王先生在车外，不属于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范围内，拒绝了赔偿请求。什么是车上人员责任险呢？该险种的赔偿规则又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3: 车上人员责任险算是车辆商业险的主要保险，它的主要功能是赔偿车辆因交通

0: 事故造成的车内人员的伤亡的保险。该险种的保险金额由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协商来确定的。一般来说，每个座位保额在1到5万左右，而且投保的座位数不能超过保险车辆行驶证的核定座位数。本案中的刘先生在事故发生瞬间是在车辆外的，因此不能按照车上人员保险责任进行理赔。刘先生可以作为对方车辆的第三者的身份，在对方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中得到赔付。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车上人员责任险的赔偿是以和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上人员人身伤亡为前提的。如果是因为司机个人行为或操作不当，比如急刹车等行为造成车上人员受伤的，保险公司是不会承担赔偿责任的。另外，车上责任险的赔偿与所投保的座位数是有关的。举例来说，如果只投保了两个座位，但是却有三个人受伤，那么根据保险合同是只能获得两个人的赔偿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0: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1: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0: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1: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0: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1: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不久前，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内容说的是自动挡车型驻车步骤的正确方法。他们推荐正确的自动挡汽车准确的驻车步骤应该是踩刹车、挂空挡、拉手刹、熄火、挂 P 档。而绝大多数开自动挡的车主停车的时候都是先挂 P 档、松刹车、拉手刹、熄火，这样的停车方式会损伤自动变速箱的齿轮，最终导致变速箱报废。而对于网上推荐的停车步骤，想必大家都有一些懵吧，到底是先挂 P 档还是先拉手刹呢？真的需要这么麻烦吗？那今天子航就来较较真儿。停车的时候啊，靠手刹和 P 档合力来防止溜车，先拉手刹再挂 P 档是想让手刹承担大部分的冲击力，减少对变速箱尤其是 P 档的损害。问题在于变速箱领情吗？自动变速箱挂入 P 档的时候，停车齿轮和驻车急爪会咬合在一起，和其他档位的精密齿轮不同，这两位咬得没那么紧，所以你挂 P 档之后松刹车，车有的时候会晃动一下，这两个零件用的是特殊材料。

材质，耐磨有韧性，能应付超强的应力摧残。可以说停车时先拉手刹还是先挂 P 档，其实没什么差别。为了让变速箱经久耐用，工程师在研发的时候呢，就得考虑到各种极端状况，还进行了严格测试。假如汽车挂 P 档停在斜坡上，齿轮和急爪会越咬越紧，这时再启动车辆，挂档就会相对费劲儿一些。不过这点摩擦力也不足以伤害齿轮，那种小冲击根本就是浮云。当然有些情况确实会损伤变速箱，比如挂 P 档等红灯，被后车猛的一下追尾了，报废的可能就不只是变速箱了。所以短时间等红灯，踩刹车后挂入 N 档就行。对变速箱伤害最深的是挂 N 档玩滑行，手动挡可以，而自动挡可不行了。其实只要我们明白了 P 档的组成结构，并且严格按照踩住刹车，待到车子停稳再做别的事情，这时先挂 P 档还是先拉手刹，对于车子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根据个人习惯来操作就好。当然如果你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强迫症的话，那还是先拉手刹再挂 P 档吧。最后子航还是要提醒大家，想要保护变速箱，定期更换变速箱油才是真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被无数人翻唱，可以算得上是经典，那就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这首歌是零点乐队的一首艺术摇滚代表作，由零点乐队填词和谱曲，收录于他们1996年的专辑《永恒的起点》中。零点乐队也凭借该专辑获得第四届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最受欢迎乐队组合。这首歌更是创立了从发行起在我国热门歌曲排行榜上连续20星期居榜首的奇迹。作为乐队主唱，周晓鸥的音色浑厚有磁性，声音具有极强的穿透力。零点的每一首歌曲，周晓鸥都演绎得十分到位，能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与思想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心与声的结合。这首歌也道出了许多被冷落人的内心，一起来听《爱不爱我》。你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哦，我的好孩子不哭，妈妈带你回家。
4: 猪妈妈，你先别着急，刚才医生不是叮嘱咱们了吗？孩子打完预防针，应该在休息室观察30分钟，没有异常反应才能离开。
2: 乔治哭了，好可怜，我光顾着哄他了。
4: 刚才医生说了好多注意事项呢，我有几个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2: 哦，不用担心猪爸爸，我们一起听听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的主管护士李萌是怎么说的吧。
5: 我们都知道，预防接种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科学、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孩子接种疫苗后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接种疫苗后应当用棉签按压片刻，至不出血为止。此外，接种部位不可以揉搓。二，孩子接种疫苗后不要马上离开，要在接种场所休息观察30分钟，无不良反应后才能离开。如果孩子出现呼吸急促、面色苍白、口唇紫干、多部位出疹或者其他不良反应的，应及时告知医生，警惕出现过敏性休克反应。三，孩子接种疫苗后，接种部位一定要保持清洁干燥，尽量不要覆盖，注意

0: 不要让孩子抓挠注射部位，以免引起继发感染。建议接种当天尽量不要给孩子洗澡，注意让孩子适当饮水，多休息，注意保暖，不做剧烈运动，不吃辛辣油腻食物。
1: 好的，那孩子接种疫苗之后如果发热怎么办呢？
0: 孩子接种疫苗后也可能会出现发热，通常情况下孩子的体温不会超过38度，且持续时间不超过24小时。如果孩子出现体温增高，家长可以采用温水擦浴等物理降温的方法给孩子降温，注意不要使用酒精给孩子擦浴，以免酒精中毒。需要注意的是，物理降温应该在孩子全身发热需要散热的时候使用，当孩子感觉冷发抖寒战的时候不要使用物理降温。当孩子体温超过38度5时，家长应及时给孩子服用退热药，服药后应多给孩子补水，这样有助于孩子快速退热。如果孩子出现高热不退、反复高热、全身皮疹等情况，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就医。
1: 那如果接种过疫苗后接种部位出现红肿怎么办呀？
0: 疫苗虽然经过了多次临床实验，其安全性很高，但它毕竟是一种异体蛋白或具抗原性的异物，和人体仍有一定的不相容和刺激作用。再加上每个孩子的体质不同，部分孩子接种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不适，比如常见的红肿、硬结、疼痛等局部反应，以及发热、乏力、烦躁等全身反应。红肿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最常见的反应，如果接种部位红肿范围较小、程度较轻，可用土豆片局部冷敷以减轻疼痛肿胀。红肿大多会在2到4天自行消退，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如果红肿范围较大、程度较重，家长应及时带孩子到医院就诊。
1: 好的，了解了。还有其他什么要注意的吗？
0: 第一，除了红肿、发热，孩子接种疫苗后还会出现的不良反应有食欲减退、烦躁、哭闹、精神萎靡等。这些反应一般几天内会自行消失，但如果反应强烈或持续时间较长，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就医。二，卡介苗接种后2到4周注射部位会出现红肿、化脓、破溃、结痂，最后形成卡疤，整个过程大概持续2个月左右。化脓破溃是卡介苗接种后常见的反应，只要保持局部清洁干燥即可，家长千万不要给孩子涂抹酒精碘伏等消毒剂，也不要用纱布、创可贴等覆盖局部。除卡介苗外，孩子接种其他疫苗后接种部位不会出现脓包样的改变。三，服用口服类疫苗半小时内不能进食任何食物。需要说明的是，不要把疫苗接种后出现的任何不良反应归结为疫苗副作用，从而畏惧接种疫苗。对孩子来说，疫苗接种一定是利大于弊的。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公，咱的淘宝支付密码之前不是6个0吗？我怎么登录不上去了？
2: 我改了，你说你是不是傻？等着账号被盗呢？在网上购物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的密码？要使用数字、英文、大小写混合的复杂密码，知道了吗？
1: 那么复杂干嘛呀？哎呦，谁没事盗我的号呀？
2: 这种事儿可太多了啊！咱小区门口向警官他们张贴的最新一期的安全提示，讲的就是网购要学会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人家专门提醒了，密码不能太简单，赶紧去好好学学吧。
0: 网购有风险，密码不能简单，更不要在账户内留大量余额，尽量不在网吧等公共场所的网络使用支付账户交易。网购舒心，更要安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高速爆胎了，该如何处理？
7: 玉帝，此去西行，路途遥远，为兄送你一辆车，祝你早日到达，取回真经。
8: 多谢陛下，贫僧定不负陛下所托。
7: 哎，玉帝，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送你的车呢？怎么不见了？
8: 陛下，如果不是贫僧命大，恐怕就回不来了。好在您派给我的司机技艺高超。您听我说，我们刚出长安城，上了高速没多久，就听砰的一声，司机喊了一声，不好，左前轮爆胎了。然后车的行驶方向就明显出现了偏移。好在司机没慌，他握紧了方向盘，并向偏移的反方向缓慢转动，纠正行车的路线。等方向稳定后，再缓踩刹车。等到车速减慢后，轻轻打方向盘，把车停在了路边，并在后方150米处摆放了警。

0: 示标志。下车后我惊魂未定，与司机攀谈，司机告诉我这次是前轮爆胎比较危险，如果是后轮爆胎，只要握好方向盘，然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踩踏制动踏板，这样可以把汽车的重心前移，使完好的前轮胎受力，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等速度降下来再进行修理。等司机换上备胎，我俩没敢继续前行，就先折返又回到了长安。
1: 余弟，此次是为兄的过错，你且稍等，我给你换辆车，你再启程。
0: 算了算了，您还是给我匹马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第一次注意《假行僧》这首歌，竟然是在于谦老师的相声中。短短几句，我就忍不住去搜了原版，才知道这首歌的原版是中国摇滚之父崔健所唱，发行于1989年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也被称为中国摇滚乐历史上第一张专辑。《假行僧》这首歌当中存在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情节，他拒绝了爱情及其他一切作为自己行为的坐标。崔健在《假行僧》和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的其他歌曲里建立起一个浪子形象，不论是《假行僧》中的“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还是《花房姑娘》中“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都展示了崔健在那个时代对自我价值的寻找和选择。这首歌真的有一种魔力，让你忍不住单曲循环。一起来听《假行僧》。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一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老鼠妈妈傻傻分不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0: 成事这么快，让人觉得他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0: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翻译成中文就是此情永不移，是经典伦理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这首歌版本众多，可能大家平常更多听的是西域男孩以及方大同的翻唱吧，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这首歌曲的原唱，一位黑人爵士乐手，名字叫 George Benson。 遗憾的是，在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走红，他略带沙哑又充满悲伤的声音感动了每一位用心聆听的人。四天的爱情穿透一生的思念，罗伯特金卡与弗朗西斯卡只相爱了四天，却永远占据着他的整个灵魂。也许爱情就是这样，带着缺憾，带着伤感去拥抱，才会显得更加美丽。因为爱你我才离开你，因为爱你我一直坚守。来听这首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胡延杰是刘欢为电视剧《甄嬛传》量身打造的主题曲，由姚贝娜演唱。这首歌缠绵悠长，具有浓郁的中国风。姚贝娜在歌曲中体现的宽广的音域、清越的音色以及高低音之间的自如转换，都令人赞赏。2011年的五月，姚贝娜查出患上了乳腺癌。在姚贝娜接受几次化疗之后，姚贝娜的父亲姚峰突然接到了刘欢的电话，询问姚贝娜的病情，说是想和她合作。其实之前刘欢和姚贝娜早就相识，但并没有在音乐上有合作。刘欢得知姚贝娜生病后，仍然希望能由她来唱《甄嬛传》的主题曲，并表示愿意等她。在咨询过医生之后，姚贝娜在化疗期间的休养期走进了录音棚，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录成了这首歌曲。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1: 星空驿站，
0: 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诗歌的抒情力量会融化在场景意象的安排之中，比如说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这是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 When You Are Old。 歌手赵赵一次偶然读到这样的诗句，忽然想到自己的妈妈在窗下灯光昏黄的模样，之前一直北漂做音乐，很少给母亲唱过歌，于是呢有感而发写成了歌曲当你老了。这首歌曲让人感叹时光匆匆而过，却没有意识到父母已经老去。在炉火旁打盹代表着人生休息时刻的到来，灯火昏黄不定暗示着时光的流逝，记忆的模糊，烘托出一种恍惚惆怅的氛围。最后又提到炉火，炉火虽然暗淡却依然闪耀光芒，象征穿越人生漫漫的长夜，爱永不熄灭。而歌词中反复唱到的爱你虔诚的灵魂，也代表了这感情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消逝，反而历久弥坚。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2017年6月20号，庾澄庆宣布妻子张嘉欣顺利生下宝宝。再过一个月啊，她就要56岁了。这份生日礼物真的是刚刚好。聊到庾澄庆呢，就避不开一个人，他的前妻伊能静。在他们过往的人生里啊，有23年的时光都牵绊在一起。令人无限唏嘘的是，那些年他们曾经那么才子佳人的存在过。他给庾澄庆写过很多的歌曲，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首经典作品《春泥》。每一句的歌词都在表达着，在两个人相爱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个人才可以厮守到老。虽然庾澄庆和伊能静现在已经分开了，但他们各自收获了自己的幸福，互相祝福，这何尝不是一件值得心怀感恩的事情呢？来听庾澄庆的《春泥》。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淡淡的歌是由许飞的师兄郭彪在业余时间创作的一首歌，是郭彪写给他喜欢的一个女生的。郭彪将这首歌作为礼物献给许飞2008年发行的个人首张专辑《恰许同学年少》。在许飞的这张专辑收割快结束时，郭彪才把歌曲的 demo 发给许飞。许飞听后十分惊喜，认为这首歌很适合他，当即就决定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曲。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这首歌在刚听第一句时就忍不住爱上它。歌曲采用简单的吉他，淡淡的旋律，朴实的人声，民谣味十足。干净的制作，不需要过多的修饰，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很适合安静的有阳光的午后，拿一本书，品着咖啡，听着这首歌曲，就像是初恋的味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方向盘失灵该如何处理？孙悟空被封为弼马温，看管天庭御马。
5: 御马监管事，把御马监记录本拿来，让我看看监内有多少御马。
6: 遵命，大人。
5: 咦，御马监不仅有马，还有辆车，好玩好玩，我要开出去玩玩。
6: 哎，大人大人，万万不可呀，这是玉帝的车，不可擅动呀。
5: 不管不管，你快上来教我，不然车坏了你更难交代。嘿嘿，这辆车好玩，圆盘盘一转，车就能往左往右，我得多玩一会儿。哎，这圆盘盘怎么不灵了？管事，你快来看看。
6: 大人呀，这方向盘应该是被您弄坏了。大人，现在汽车仍保持直线行驶，而且车速较快，您切记不能猛踩刹车呀，不然紧急制动会使前轮产生偏移，很容易翻车的。
5: 那该怎么办？快说快说。
6: 您先松开油门，把变速杆推入低档位，然后均匀拉紧手刹，降低车速。因为手刹制动的是后轮，而且后轮是驱动轮，不会使方向发生改变。等车速降下来，再及时的踩下脚刹，车就能停下来了。
5: 我试试。哎，这车开始往旁边偏了，你说的还有用吗？
6: 大人呀，这车现在是偏离直线行驶了。

0: 点开双闪提醒别人，然后挂低速档，再连续的踩刹车，用点刹的方式配合发动机的牵引阻力，尽量把车速降下来。车速降低后再踩紧急制动，就能把车子停下来。如果实在无法及时的降低车速，这样做也能缩短刹车距离，减轻撞击力度，最大限度的保障车上人员的安全。
1: 你这小官也太胆小了，就算撞车了，俺老孙也能救你，坏不了你性命。
0: 大人，我不是担心我的小命，我是担心我该如何向玉帝交代呀。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你快来看，你觉得这个包包怎么样？
2: 哎，不错哎，这款最近非常火。
1: 哎，是啊，专柜买多了10000多呢，在我朋友这儿代购只需要8000，超实惠。
2: 你跟这朋友怎么认识的呀？
1: 就是经过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哎呀，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不过呢，他是专门做微商代购的。哎，你看看他的朋友圈，超多款式呢，要不你也挑一个？
2: 哎，我告诉你啊，代购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人，你对人家也不熟，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就花这么多钱买东西，万一被骗了怎么办呢？况且这种微商大部分都是个人注册的，没有实体店，也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什么信用担保之类的，涉嫌广告内容失实、产品不合格等好多问题，一旦出现纠纷呢，他们很有可能直接删除好友，逃避责任，到时候啊，你就只能后悔莫及了。
1: 啊，那应该怎么办呀？
2: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向警官提醒您，防范微商陷阱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轻易加陌生微商为好友，在遇到有陌生好友添加请求时，应确认并核实其真实身份，防止被不良商家利用。二是警惕虚假宣传和产品质量风险，要注意核实微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等真实情况，多了解产品原料、产地和外包装等产品信息。如有条件，应多与产品实物或官网上的商标和外观进行对比，价格过低的商品要谨慎购买。三是注意保留消费证据，如聊天记录、卖家信息和支付凭证等。一旦发现微商存在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不合法行为，造成自身权益受损，可拨打12345投诉电话或公安部门电话进行举报。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5年8月12号晚11:30左右，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事故发生后，为了营救现场受伤群众和紧急处置爆炸物，消防官兵们一往无前地奔向现场。为向消防官兵致敬，网友创作了一幅漫画《世界上最帅的逆行》。一条隧道中，身着黑白色衣服的行人纷纷奔涌出来，而一名身穿橘黄色消防服的人背着氧气罐，步履坚定地相向而行。画面中逆行的橘黄色背影显得格外醒目。也许你从未拨打过119这个号码，也许你从未亲历过呼啸的警笛和烈焰炙烤的火场，但正是因为有消防官兵的存在，我们才能安享每一个春秋冬夏。有一种颜色穿梭人世间，有一种方向一往无前，有一种回眸模糊了语言，有一种使命来不及说再见。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由曹阳演唱的《一往无前》，致敬最帅逆行的消防官兵。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你知道满多少周岁的未成年人才可以骑自行车和电动车上路吗？孩子骑车问题多，家长谨慎少意外。现在大街上骑自行车、电动车的小孩子变得越来越多，那么关于未成年人骑车上路的规定你都了解吗？今天我们就通过一起电动车剐蹭机动车的交通事故，了解一下未成年人骑车上路都有哪些规定。
3: 从景区路右转弯的抓到这坡，小孩骑个电动车中这坡跑得太快了，超到这儿来，你看我的车都没啥毛病。
2: 机动车主说是小孩骑得太快，而自己的车行驶时并没有任何的违章行为，真的是这样吗？听一下骑电动车的小朋友是怎么说的。
4: 农业路骑往东走，面包车拐弯，他拐过来，然后

0: 转向关了，他还往这边拐，所以就蹭着他爬行到这儿了。
1: 根据小朋友所说，他在直行的时候，机动车主并没有对他进行让行。那么就来听一下交警同志如何认定这起事故的责任吧。
2: 农业路、京西路发生了这一起轿车与电动车事故。从现场来看，轿车从京西路上由南向东右转弯，未避让直行，已经转过来了之后，处于一个变道的过程，压着中间分道线。电动车目前是14至15岁左右，不符合骑电动车的年龄的。第二个走的是机动车道，综合这两点呢，认定机动车负主要责任，电动车负次要责任。提醒广大父母，给孩子买电动车啊，要买合法的电动车，部分改装的车辆不符合国家标准，希望家长能够教育到位。
1: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道路上使用自行车的驾驶人应当年满12周岁，而驾驶电动车则必须年满16周岁。而且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未满16周岁的孩子在辨识能力和遵守规则等方面并不能完全适应道路的行驶状况，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并不能很好地做到避让。所以提醒家长朋友们，如果自己孩子的年龄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定不能让他骑车上路。即使已经满16周岁的孩子想要骑车上路，家长朋友们也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督和引导，并给孩子教导一些道路交通法规，让他们对骑行安全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划痕险与车损险的区别是什么？黄先生对刚买了半年的轿车非常爱惜，一天晚上他在家里忽然听到爱车的报警器鸣叫，便急忙冲出去查看，却发现车身已经被划花。买车时黄先生是通过 4S 店汽车经销商投保车险的，于是他急忙翻出保险公司的电话咨询是否能理赔。保险公司回应，黄先生投保的车险中仅有车损险，并没有划痕险，他爱车的遭遇并不在车损险的赔偿范围内，因此保险公司拒绝了黄先生的索赔。本案中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合理呢？划痕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车损险条款中规定，被保险车辆出现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划痕时，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黄先生的爱车是被人为划伤的，造成漆面受损，并无碰撞痕迹，因此仅购买了车损险的黄先生会被拒赔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什么是划痕险呢？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是指在保险期间保险车辆发生无明显碰撞痕迹的车身表面油漆单独划伤，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按实际损失负责赔偿，并且每次赔偿实行 15% 的绝对免赔率。但需要提醒大家，划痕险只能家庭自用车和非营业车辆才能投保，营业车辆是无法投保的。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划痕险是车损险的附加险，补充了车损险的赔偿范围，但是划痕险是不能单独购买的，只有在已经投保了车损险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划痕险的投保。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